0: 明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联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夜。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行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联对过，电话62588898。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郎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郎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我们都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是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的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0: 悄悄睡醒。
1: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忌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

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其中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无

导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就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就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哦，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的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的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心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红颜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会将会在7月2号到7月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展出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近200家企业，超过40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积极参展。在这里，众多的汽车品牌云集，近期热门车型近距离体验，一站式对比选购心仪座驾，还能够解锁丰富的汽车消费场景体验，沉浸式的感受汽车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据了解，在本届展览当中，各界展台互动娱乐休闲和亲子玩乐活动将会在会展当中进行精彩的展现。恰逢世界杯比赛期间，现场还将会举办情动观赛季车球生活潮玩派对活动，以汽车加足球趣味互动方式打破传统观展的边界。另外，车生活样板间集市将会首次登陆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将汽车深入旅行、宠物、音乐、职场等各类生活场景，向大众传递对有车生活的美好改变。同时呢，青少年卡丁车之旅则是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体验活动，从基础原理到车辆构造，带领少年们在实景中探索速度的奥秘，昂扬青春的梦想。据了解呢，展会将会全部的采用电子参观票免费参观，不设实体门票。为减少现场排队的等候时间，建议所有观众提前的通过小程序进行预约注册登记，现场凭借有效证件实名进入现场参加展览。

在下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首先来聚焦极客。日前极客汽车官方发布极客亮相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车展，其中极客009光辉版和极客9X在马来西亚市场正式的开启了预售。据网传消息，极客9X在当地的预售价格为8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32万元，极客009光辉在当地的预售价格为6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99万元。

可能您会注意到这个定价呢比国内要贵出很多，但需要知道的是，邮轮适配、国际物流、本地营销等成本呢都进一步提升了汽车的定价。换一个角度来看呢，极客此举或亦将009光辉对标雷克萨斯 LM 等顶级的豪华 MPV， 延续品牌的高端路线。但至于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对于中国品牌出海而言，如何平衡税制的壁垒与定价策略仍然是绕不开的课题。极客官方表示，未来极客将会持续的深耕马来西亚市场，以更加丰富的产品矩阵和更卓越的服务体验，为当地用户带来更多元的智能豪华出行选择。另外呢，就在刚过去的618，极客发布了九系双旗舰全球化出海战略，并且宣布极客009光辉右舵版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登陆中国香港市场。

我们再来聚焦阿维塔。之前呢，记者从阿维塔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SUV 阿维塔 07L 的内饰官图。作为阿维塔07的衍生车型，其主要针对于轴距进行了加长，从此前的2940毫米增加到了2990毫米，并且增加了三电机版本。通过内饰官方图片来看，该车整体延续了阿维塔07车型的设计思路，继续采用15.6英寸中控屏、35.4英寸全景星环屏以及双6.7英寸流媒体外后视镜。同时，该车型呢还配备有手机无线充电、氛围灯以及英国之宝音响。新车已经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整体延续拉维塔品牌家族的设计风格，在动力上将会继续提供增程版和纯电版的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31千瓦，三电机版每个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13千瓦、200千瓦和200千瓦。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197公里和270公里，纯电版车型单电机版最大功率为305千瓦，三电机版每个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251千瓦和251千瓦。

们再来关注小米。近期呢，有网友拍摄到小米即将发布的增程式 SUV 的谍照。谍照车呢，带有可升降车顶帐篷的设计。这种可升降式的车顶帐篷的核心优势在于日常低矮，不扰通勤，露营时呢可以完整的拓展居住的空间，能够进一步提升 SUV 的应用场景边界和使用上的灵活性。通过谍照来看呢，车顶帐篷采用的是前高后低的设计，四周呢是带有防蚊透气的多层面料。预计这个车顶帐篷呢，炼厂版将会采用电动开闭的设计，并且呢会和车辆进行联动，实现一些创新式的功能。小米这种官方设计的产品和车辆连接将会更加的紧密，能够利用多媒体系统进行状态信息查看或功能的控制，还能够进一步接入小米的人车家互联生态，智能化程度是后装产品难以超越的。小米作为新进的整车企业，又在消费电子和白色家电市场深耕了多年，已经逐步的构建起了人车家一体化的成熟生态。开发汽车周边可以让小米汽车产品进一步融入到已有的生态系统当中，实现用户体验的提升和功能应用的创新。无独有偶，在搭载车顶帐篷的小米增程式 SUV 谍照曝光不久之后呢，小米车载的海绵充气床垫预期版就在日前正式开售，售价为899元，进一步拓展了其汽车户外周边产品的类别。这款全新的充气床垫为预期车型量身定制，针对后排座椅放倒后和后备箱之间形成的高度差进行了专项的优化。据了解，在充气之后呢，床垫的主体头部厚度为5厘米，尾部厚度为11厘米，能够有效的填平高度差，获得平整的休息空间。我们再来聚焦华为。日前，隐望智能正式发布调价公告，表示华为乾坤 ADS MAX 高阶智驾包限时优惠将会在6月30号正式的到期。自7月1号起，官方指导价格全面上调4000元。叠加车企补贴后，用户终端到手价格预计上涨4000元。由于选装城市 NCA 领航功能的消费者仅剩下最后几天的抄底窗口。

了解，华为乾坤 ADS Max 官方基础定价长期为36000元。此前华为官方放出4000元的官方限时优惠，售价呢是降至了32000元。同时合作车企普遍提供了价值20000元的购车权益抵扣，双重优惠叠加之后，用户实际到手价格约为12000元。在7月1号官方4000元的优惠取消之后，指导售价恢复到36000元。若车企20000元补贴政策不变，消费者最终买断成本将会升至16000元，单次选购多支出人民币4000元。

另外据了解呢，本次调价覆盖全系需要付费选装的 ADS Max 高阶版本的车型，包含鸿蒙智行、问界、智界、享界、上界、启境、逸境以及阿维塔、蓝图、方程豹、豹八等车型。另外呢，有三款产品不受本次调价的波及。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汽车的钥匙种类都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汽车的钥匙种类都有哪些呢？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钥匙有机械钥匙、遥控钥匙、触摸液晶屏钥匙以及智能手环钥匙、卡片钥匙、蓝牙钥匙等等啊。那么无论呢是任何种类的钥匙，基本功能呢都是打开车门和给车辆充电。部分遥控和触摸液晶屏的钥匙呢，可以实现自动泊车、查看车辆信息的功能。

首先呢，最为传统的就是机械钥匙，这是一个金属的钥匙棍，用最为经典传统的原理。钥匙和锁孔之间的相互咬合来实现车门的开启以及机动车的发动。另外一种呢是遥控钥匙，它指的是不用把钥匙插入到锁孔当中就可以远距离的开门和锁门。最大的优点呢是不管白天黑夜无需探明锁孔就可以远距离方便的进行开锁和闭锁。它的原理呢是从钥匙内部发出了微弱的电波，由汽车天线接收到该电波信号，经电子控制器 ECU 识别到信号的代码，再由该系统的执行器进行启闭锁的动作。该系统呢主要是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还有一类呢是触摸液晶屏钥匙，它指的是在遥控钥匙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块液晶触摸屏幕，能够实现常规的开门锁车的功能，还能够实现自动泊车、查看车辆信息等功能。那么触控液晶屏的钥匙能够为车主带来更加多的操控空间，而且外观科技感十足，颜值更高，但缺点呢也是难以避免，比如说较大的体积不易携带，屏幕会发热，电池续航时间相对较短。相信呢，未来随着相关科技技术的不断突破，触控液晶屏钥匙能够以更强的性能、更实惠的价格，成为一款更加优秀的产品。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红果短剧《东北大集之我乃少东家》6月27日上线，快搜剧名点预约，看少东家坐镇红旗大集，热闹开整。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我是邹邹，
1: 我是超侯。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轩，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城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

0: 及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吉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的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吉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另外，红旗大吉文旅短剧，红旗大吉文旅短剧《东北大吉之我乃大吉少爷》即将上映，全部实景拍摄，全部都是本土演员，满嘴纯正的东北方言，讲的就是东北主人公在大吉长大，守护大吉，带着乡亲们守住着烟火生计的正能量故事。这里呢，有熟悉的市井温情，也有浓浓的乡土坚守，深度契合了咱们营口文旅推广、人才北归、青年返乡创业和乡村振兴的大主题。六月底呢，就在红果短剧独家上线，赶紧点击预约6月27号，一起来支持家乡的短剧，看在营口人怎么把家乡拍给全国看。
0: 嗯，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街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上层三楼呢，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四楼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地儿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七楼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 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种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手压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
1: 紫鱼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经贸来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集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经贸来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

流程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5: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5: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17: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廊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廊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是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忌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以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

0: 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5: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儿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筝天峰绿云伴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
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已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

尽其中流连忘返，下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

后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碧梧。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桓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桓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桓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桓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生胡。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老。

阳化动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奥的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坳之上的深奥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至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奥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深土几城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奥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

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他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见。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都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激进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啊，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图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
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

0: 渔船检船转产，实施返回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检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午后的时光褪去了清晨的匆忙，还未迎来傍晚的喧嚣，是一天当中啊最为悠闲惬意的时刻了。这样的时刻啊，咱可以泡上一杯清茶，靠在床边小憩一下，或者呢行驶在路途当中，不妨放下手头的琐碎哈，跟着小易一起去一座温柔的小城。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和我分享你的所见所想，聊一聊你向往的风景与生活。

0: 好的，带着这样的期许，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城市印象。
1: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午后的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穿梭在一座座繁华的大都市，看林立高楼大厦，感受川流不息的人潮，体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繁华自有它的精彩，和走得久了，内心啊总会向往一处静谧之地啊。今天呢，小易就跟大家一起啊，跳出热闹的都市圈，走进一座藏在长江之畔的小城如皋。那么，听众朋友，你去过如皋吗？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您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BYKIO 说一说你对如皋的印象是什么。如皋呢，它有着千年的历史底蕴，有着江南水乡的温婉，更是享誉世界的长寿之乡。走进这里呢，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别样的风光，更能够感受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烟火和人文当中，能够慢慢地拓宽内心的视野，丰盈生活的厚度。很多朋友啊，第一次听到如皋这个名字呢，会觉得有点陌生。如皋呢，隶属于江苏南通，坐落在长江三角洲北翼，南临浩瀚长江，与张家界隔江相望。这座城市啊，拥有2500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建成已经有1600余年了。古时呢，它还有着治水海洋这样雅致的别称，地理位置上呢，它地处于江北，却兼具江南水乡的灵秀，所以当地人呢也亲切地称它为江北江南。这座城市啊不大哈，人口疏密得当，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和浮躁。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开始呢，就能够感受到时间仿佛在这里慢慢地放慢了脚步。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当然了，一座城市是否宜居呢？气候与环境永远是大家最先关心的话题。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如皋的气候与日常的温度。如皋呢，隶属于北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如皋属于北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空气温润，整体气温非常的适宜我们生活。这里的年平均气温

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常年温差适中，是一座非常养人的城市。春日的如皋，回暖循序渐进，没有骤然升温的燥热，微风裹挟着水汽拂过街巷，河边垂柳抽芽，街边花木次第绽放，整座小城被温柔的绿意包裹。那走在街头，满眼啊都是清新雅致的气息啊。无论是漫步老街，还是沿着河道散步啊，都是格外的舒心。那到了夏天啊，这里的温度虽然会带着暑气，但是因为呢紧邻长江，江北不断的调节这样的温度。由于呢江风不断的调节温度，比起内陆城市啊，真的是多了几分清爽，不会有闷热难耐的体感。当然了，了解如皋的朋友呢，他们都知道啊，其实最舒服的季节在如皋，那当属是秋季了。9月到11月，天朗气清，阳光柔和不刺眼，湿温呢也只恰到好处啊。到了冬天啊，如皋以湿冷为主，气温大约在零上的区间，极少出现极寒的天气。暖阳洒在老城的屋檐上、河道上，清冷当中又透着暖意。试想一下，坐在茶馆里晒着太阳，再喝一杯热茶，这便是冬日里最简单的如皋的幸福了。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ring. 很多人会说啊，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会非常养人呢？真的是这样啊，优良的气候再加上全域偏高的绿化，洁净的水源，让如皋的生态非常非常的好啊。这里呢，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优质的自然条件也成为当地人健康长寿的一大助力呢。哎，说完了气候了，咱们再来细细的品读一下独有的城市风貌。那么作为一座千年水乡，水是如皋的灵魂啊。整座古城有着国内外十分罕见的双护城河的格局，外城呢河呈圆形，内城河为方形。非常非常好哈、啊、这里呢是外城河呈圆形，内城河为方形，外圆内方的布局形成了一枚古朴的古钱币，也暗含着当地人的方正的处事，圆融的待人生活态度。这里也有老城哈、啊、不得不提及的就是东大街了。那这条街啊拥有750多年的历史，是小城烟火的聚集地呀、啊、脚下的青石板路经历了数百年的行人的踩踏，被打磨得温润发亮。街道两旁呢是原汁原味的青砖灰瓦木质门窗，老式店铺错落有致，传统的茶馆、手工作坊啊，还有特色小吃一家挨着一家。清晨时分啊，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有烟火气。比如说呢，咱可以走进茶馆，点上一份早茶，和邻里街坊闲话家常啊，在这里没有催促的脚步，只有慢悠悠的闲谈。顺着老街往前走，就会邂逅大名鼎鼎的水会园，它是江南徽派园林当中的经典之作了，也是明末才子聚集的地方。

老城当中啊，还有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叫定慧禅寺。这座始建于隋朝的寺庙，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特别的地方呢，在于山门朝北，寺院被流水环绕，楼宇依偎着大殿形成。

看了，除了这些经典的地标建筑啊，龙游河如太运河穿城而过啊。平日里清晨有晨练的老人，午后散步的居民，傍晚有嬉戏的孩童，在河道两边散步，欢声笑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成了如皋最为动人的日常的画面。很多人都很好奇啊，如皋人的长寿秘籍到底是什么呢？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知道其原因在于哪儿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温润的水土安逸的生活也就造就了如皋人独特的性格。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呢，大多数性情温和淳朴善良，待人接物谦和有礼。而作为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长寿呢便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标签。如今呢，如皋境内啊有500多位百岁老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更是随处可见，人均的寿命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呢。

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洁净的水土之外啊，更核心的其实是当地人的生活心态和家风传承了。那走在街头，你会发现这里的老人啊，大多是精神抖擞啊，平日里坚持散步劳作，始终保持着规律的作息和适当的运动。那么更难得的是呢，如高自古，崇尚孝道，百善孝为先的理念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晚辈悉心照顾家中的长辈，社区里敬老爱老的氛围浓厚，老人被尊重被关爱，晚年生活安逸又幸福。

在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当中呢，我们欣赏风景，品尝美食，感受人情，而如皋啊给我们留下的远不止这些表面的美好，这座小城背后的人文底蕴与生活智慧更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去感悟。让我们一起放下手头的琐碎哈，放慢脚步，

段旅游，一座小城，一份感悟。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了如皋，认识了这座长江北岸的千年水乡，世界长寿之乡。它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却有着最为动人的市井烟火；没有网红景点的拥挤热闹，却有着沉淀千年的人文底蕴。咱们走过很多繁华的城市，看过无数惊艳的风景，但偶尔呢，也需要啊，像如皋这样的小城，让我们停下脚步，洗涤浮躁的内心，走出固有的生活圈啊，咱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份经历啊，会慢慢的拓宽我们的人文视野啊。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好吧，如果我们有一天想悠闲的慢慢的生活，不妨找一个闲暇的日子啊，走进如皋，去东大街踩一踩青石板路，在老茶馆品一壶清茶，再去水会园赏江南的园林之美，在流水边感受诗意。哎，还有啊，咱可以尝一尝当地的长寿美食，和当地的老人聊一聊家常，在这里感受松弛的氛围，接纳温柔的治愈。我相信呢，如皋如歌，常来长寿，这座温柔的小城呢，始终会敞开怀抱，等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好了，感谢听友的一路陪伴，让我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从容与温柔，拥有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

0: 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3: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2: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3: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5: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5: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5: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0: 嗯嗯，
5: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0: 你
5: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0: 那要不然
5: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0: 是我们自己大人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5: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0: 嗯，
5: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0: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四五年级，你别以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是很有意思。
5: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
0: 嗯，
5: 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 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

0: 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
1: 能不能快乐的学？我这个是这样想的。
0: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1: 嗯，是。
0: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
1: 嗯，
0: 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哈？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看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1: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啊，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
0: 嗯，
1: 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0: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1: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他说不要啊，他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他这个成就感可能是他觉得的
0: 快
1: 乐。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嗯，
0: 所以哈、啊、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确实是变少了、
1: 嗯、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啊、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1: 哎，
0: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
1: 嗯，
0: 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
1: 嗯、
0: 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1: 嗯嗯、是，
0: 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啊、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
1: 嗯、
0: 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啊、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呢？
0: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1: 是、
0: 啊、就是
1: 首先我们要会找，
0: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
1: 嗯，
0: 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1: 啊、
0: 我觉得其实哎，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嗯、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1: 体会它，
0: 体会它、
1: 嗯、
0: 对的，对的。
1: 是，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0: 对对、嗯、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
1: 嗯、
0: 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

0: 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
1: 是，
0: 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1: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0: 对对、嗯，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1: 是。
0: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1: 嗯。
0: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一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他可以是快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1: 拆解规则，
0: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啊、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的、嗯、
0: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
1: 嗯，
0: 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
1: 是，
0: 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1: 嗯，而且现阶段好像，嗯，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0: 啊。对呀、啊，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嗯，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嗯、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70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我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1: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0: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1: 嗯、
0: 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1: 嗯
0: 嗯。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
1: 嗯、
0: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
1: 是
0: 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1: 嗯、它应该是苦的，
0: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
1: 嗯，
0: 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1: 是是，
0: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
1: 对，没努力，
0: 哎，对，是的、嗯、是的。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5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就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0: 对，
1: 是马上就要升级了，哎，
0: 一
1: 次
0: 某一点点抽象的担心，
1: 嗯，
0: 我怕他活得太抽象了。但是我发现他特别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1: 是，
0: 因为啊，因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凡人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超脱这个生活，做不平凡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为什么就是这个？

0: 社会越进步，人的比如说心理问题会突出吗？有很多专家会说，因为人的身心分离了，人们的意识层面的活动太多了，人们过于追求宏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特别强大的刺激哈，那么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粥一饭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反应了，我们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一提了。当我们对很具体和微小的事情不屑一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不断的要求更强烈更丰富的刺激，那未必是我们的生理和生理特别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啊，
1: 是，
0: 实际上呢就会变成了我们不断的比如说攀比啊，不断的比较啊，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呀、啊、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类的精英，那好几百年才出一个，以前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互联网就能看到，我们甚至会有一种为什么人可以做成那样、而我不能的这种困惑，那我们的孩子也会有。所以其实我现在想，如果我能重新来做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带孩子做一些具体而微小的寻找生活中的感受，我们都不说快乐与否哈、就是这种感受将来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身心特别舒展的，生理和心理都特别健康的一种基石，包括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的他家里哈，他的家有一个大窗户，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树林。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不同季节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不同时间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美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有细微的这种差别，是不停的变化的，总会给我们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我们要带领孩子去
1: 感受，
0: 去寻找，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面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就是很公平的。很公平的，因为这个生活嘛，那你说你吃饭呀，你在这个街边溜达呀，你观察蚂蚁呀，还有什么区别吗？你一定要坐飞机去很遥远的云南去看蚂蚁吗？我承认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我们要呵护他那种在身边找到快乐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唠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过早的带孩子去辽远的，去巨大的，去强烈的地方，那么他可能就丧失了在身边微小而具体的生活中寻找感受、寻找快乐的能力了。
1: 是，
0: 因为我没经历过呀，我们出手就是大个儿的，
1: 是
0: 吧？
1: 微小的快乐，他甚至会觉得很多小
0: 不屑一顾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经历了物质飞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哈、我们会用很多这种昂贵的宏大的这种东西来激励自己，说告诉我们自己这才算我们配得的幸福，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能做的事情还挺多的哈。从我们当下的每一点每一个放学开始哈，去看每个小区的不同的景致，其实就够看的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带领我们孩子在生活中发现点滴的快乐，享受微小的快乐，使我们这种快乐呢有丰富而坚实的基础。
1: 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像享受生活的小确幸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口号哈、真的是可以落实到我们每天的和孩子的相处当中。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可能就是所谓的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就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啊、原来这么做到了啊要和孩子一起感受自然之美，让我们
0: 生活的快乐，
1: 是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3: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4: 一起去吃饭，
5: 一起看电影，
3: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6: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正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两项即将在七月份正式实施的新国标。自今年的七月一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会正式的实施。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线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新国标还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之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包括点触长按等响应此功能。

另外呢，广大车主最为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信号标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热扩散测试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另外还新增设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加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另外还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动力电池安全信号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

下风。标准实施的范围，新申请车型批准的车型是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已获得的批准车型在2027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价格。据新华社发布的最新消息，国际油价在近期呢出现了显著的下跌。截止到记者发稿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升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高达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样也下跌了3.34美元，升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前一阵子因为中东局势紧绷而导致的国际油价的上涨，现在彻底吐回了所有的涨幅，基本回落至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为什么油价会突然出现大变天？核心原因在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运输预期出现了巨大转机。之前因为冲突，这个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要道一度停摆，战前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都要从这里经过。当时呢，大概有数百艘的油轮和上万名的海员滞留在波斯湾，市场急得不行。现在美伊双方呢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允许船只在60天以内免收通行费，那么通道一开，海上交易量也是明显的增加。国际原油的这一轮急跌，最直接影响的会传导至国内的加油站当中。根据国家发改委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每10个工作日进行一次，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在7月3号的凌晨24点正式开启。在目前新一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4个工作日，最新的预判数据已经刷新。预测将会从前几日预测的每吨630元直接飙升，扩大至每吨720元。折合升呢，汽柴油预计每升将会下调0.55元左右。按照私家车较为常见的50升油箱来测算，加满1箱92号的汽油，直接将会省下27.5块钱。那么对于大排量燃油车主呢，是实打实的短期利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距离7月3号调价窗口落地还有几个交易日，最终的降幅还将会取决于接下来国际油价的最终走势。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在会议当中，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据了解呢，此次所发布的 ADS GTR 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及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性的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新车发布。首先来看一下近期期待值颇高的领跑 D99。日前，领跑 D9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为 24.98万到31.98万元之间。在购车权益方面，7月20号凌晨24点之前下定，享5000元抵8000元的膨胀金，选装包五折优惠券，限时1万元升级双879级芯片。领跑本品牌用户增换购 D99 享1万元的现金补贴，至高享受15万两年零息，最低

首富、至高五年超长带等。据了解呢，领跑 D99 基于领跑 D 平台所打造，定位为旗舰级的中大型 MPV， 提供增程纯电动双动力版本。纯电车型支持1000伏高压平台，7座布局，兼顾家用舒适性和商务质感。

来看外观，领跑 D99 采用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设计理念，在低风阻的线条车身基础之上呢，最大化的挖掘了车内的空间潜力，实现颜值、风阻和空间的均衡兼顾。环宇智镜前脸采用了分体式车灯的布局，配备有百万像素的 DLP 投影大灯，支持智能动态光毯和智能迎宾灯语。前包围搭载的是 AGS 主动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进行智能的调节，优化整车能耗和散热效率。作为一款中大型的 MPV， 领跑 D99 整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880，轴距为311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的 MPV 车型。另外，在车辆的尾部，星河跃动尾灯拥有着8260颗 LED 光点和 ISD 交互灯幕，支持多样化的灯光交互功能，科技氛围十足。新车呢将会提供白色、银色、灰色、黑色、蓝色共5种车色。另外，在车辆的内饰方面，整车将会搭载

大的灯光交互功能，科技氛围十足。新车呢将会提供白色、银色、灰色、黑色、蓝色共五种车色。另外，在车辆的内饰方面，整车将会搭

新车车头搭载有激光雷达，搭载 VLA 大模型辅助驾驶系统，匹配双高通8797至尊芯片，综合算力呢可以达到1280 TOPS， 同时标配主动 AES 紧急避让系统。在动力上，领跑 D99 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兼顾长途续航和日常的通勤需求。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为300千瓦，综合扭矩52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6.3秒。纯电版的性能更加出众，双电机综合功率为410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为5秒钟。CLTC 续航能力达到700公里，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30%到80%的快充，约15分钟。最后呢，来聚焦尊界。记者从尊界官方了解到，尊界旗下的 S800 典藏大观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售价为138.8万元。新车作为尊界 S800 的高定版本车型，采用四座布局，提供多项专属的外观、内饰颜色以及豪华配置，同时车辆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套动力系统。车辆的外观呢，整体沿用的是纵横星汉设计语言，前脸运用的是四纵两横的设计风格，视觉上充满了张力，同时配备有具有功能性的水晶大灯。整车配备有专属金色的车牌车标，发动机舱盖融入了立体金色饰条，同时搭载专属21英寸25孔日曜金环轮圈，并且呢匹配的是朝阳轮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480/2000/1536，轴距为3370毫米。内饰上，新车依旧匹配15.6英寸仪表屏，加12.3英寸液晶仪表，加76英寸抬头显示，加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核心将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同时在 B 柱新增设了摄像头组件，硬件感知能力将会大幅度的提升。

在动力上，尊界 S 800典藏大关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加三电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2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237.5千瓦和237.5千瓦。电池方面的车辆将会匹配的是63.262千瓦时的电池组， 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纯电车型搭载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30千瓦，匹配的是120.043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为780公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将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车辆的钥匙类型都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车辆的钥匙类型都有哪些。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过机械钥匙、遥控钥匙和触摸屏的液晶显示钥匙。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蓝牙钥匙。蓝牙钥匙呢，是指支持该功能的车型可以通过手机和车钥匙进行信号绑定。完成绑定之后呢，能够实现通过手机 APP 控制车辆。除了常规开关、车门、后备箱等基础的功能之外，部分车型呢还能够完成远程启动、空调控制等功能。可以说蓝牙钥匙呢，不仅功能更加丰富，同时可以解决遥控钥匙电量、携带等问题。当然，蓝牙钥匙并不一定是万能的，如果遇到信号干扰、信号不稳定等问题的时候，传统钥匙可更强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呢，依然是无法被完全替代的。另外一种钥匙呢，叫做 UWB 钥匙，这是一种基于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主要呢是用于汽车等场景，实现高精度安全的无感解锁和启动功能。还有一种钥匙种类呢，叫做星闪钥匙，它的核心创新是在于引入了星闪的相位差，结合飞行时间的精准测距算法，通过分析信号的相位变化，可以精准计算出用户和车辆的实际距离，定位精准达到传统蓝牙方案的5倍以上，而功耗呢仅为 UWB 车钥匙的一半，为车钥匙智能交互体验带来更好的提升。最后一种呢，叫做 NFC 钥匙，它指的是近距离无场景通信技术，也叫做近场通信或者是无线通信。这种钥匙呢，采用的是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汽车可以通过手机上的智能手机信号来进行车辆的解锁和上锁，车主呢不需要随身携带传统的汽车钥匙，用手机就可以完成操作。那么 NFC 功能或者是 RFID 钥匙功能呢，原理就是将车辆唯一的信息识别和车主身份进行匹配，并生成了独一无二的数字密钥。那么数字钥匙的身份呢，是跟车辆以及车主互相认证的有效依据，还可以保证了车辆和车主相互传递信息以及数据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数字钥匙采用身份识别能力，安全性呢就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也会使得出行和开关锁更加的安全方便。

0: 现编。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

0: 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1: Are you ready?
0: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首歌曲，推荐什么歌呢？中考高考全部结束了，请大家呢为考生们来推荐一首能够帮助他们放松精神的歌，欢迎各位来留言来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6: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道。
7: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8: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7: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为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两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6: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5: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坚守岗位，不惧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1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啊，这个中考高考已经全部结束了，请大家呢为广大的考生朋友们来推荐一首你觉得能够帮助他们放松精神的歌曲。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0: 是吧？中考、高考全部结束了，请问大家呢为广大的考生们来推荐一个能够帮助他们放松精神的歌曲。这考完试之后啊，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的考690，有的考69，是吧？但不管怎么地，考试算完事了，正确面对成绩就行啊。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帮助这些考生朋友们来进行一个精神马杀鸡啊，放松一下他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因为确实不论是这个初中的中考啊，还是高中学生的这个高考，精神真的是压力山大啊。那我看了一下后台留言，我发现这些哥哥姐姐们呢，正形有但不多。那好比这个第一个，豌豆脆，他说呢，点一个最近最火的那个呱呱呱啊，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个呱呱呱，就是一个大连的阿姨，她呢在物业群里头，在小区业主群里头，就反映说这小区里头啊，这总有青蛙呱呱叫啊，这希望物业赶紧给治理一下，看看这些青蛙要再叫的话，他就去物业门口去呱过去啊，这就火了。我找一下啊，呱呱呱，是不是这个啊？就这歌是吧？
1: 蛤蟆是一伙的，我看出来了，你一天不吐叫蛤蟆，我就一天对你。物业在吗？楼下。
0: 咱就说咱听友，你说这大岁数了，给孩子点播放松精神的歌曲，你省个呱呱叫。行啊，可能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看着玩解压，有可能。小孩子说呢，想点播一下来自于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啊。

们现在欣赏到的是来自于林子祥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男儿当自强》啊，这是小孩子想要送给广大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已经参加完考试的考生们啊，帮助他们解压的啊，放松的一首歌曲。这歌呢，还真的是大有来头啊，它是脱胎于中国古曲《将军令》。香港的音乐大师黄沾用这个500多小节的原曲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个浓缩和重构啊，然后呢把咱们中国的大鼓啊、唢呐呀、竹笛啊这些传统的音乐的元素，再和呢西方的比如说像贝斯、电吉他、管弦乐的力量呢，哎，融为一体。黄沾大师曾经说啊，这首歌呢是给老将军换上了牛仔靴啊。这听起来确实非常具有咱们中国的风韵。好，继续来看曾经的小马哥啊，这个他为广大的学生朋友们推荐的歌曲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经典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自于曾经小马哥的点播啊。这个歌曲呢大有来头啊，这是在1955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作词人呢是著名的乔羽大师，作曲者呢是著名的刘志大师啊。这歌呢原本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插曲啊，这个时隔至今呢已经是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一听到这歌，你是否也会想到这样一个非常青春的清纯的画面？孩子们穿着校服啊，白色的带着蓝边的校服，不是现在孩子们穿这个化纤的校服啊，是那种棉质的比较硬正的那种校服，哎，短衣短裤或者短衣短裙，白色带蓝边的这种的哈衣服，然后呢走在这个

公园当中啊，然后旁边有这个小河，有小水，有小船的是吧？哎，在那一起嬉戏打闹游玩这种状态啊。相信这歌的话，应该没谁不会唱吧？就即便是你唱歌好听不好听，咱不说的话，应该的都会唱这个，再经典不过了啊。好，咱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听友 Z 啊，为广大的参加完中考和高考的考生朋友们推荐的歌曲，这有点损，为啥呢？因为他推荐的歌吧足够经典，但是我觉得呢不应时也不应景，他推荐的是从头再来。但是既然有求必应啊，有点咱就是属于必放。你点播了咱就放，当然可能也有些考生朋友之后也有这方面的诉求倒是啊。但希望就是咱爸一圈今年没有，希望没有啊。轻易对于这种重大的考试咱一次过，不要从头再来。

哎，行了，别了。嗯，总让人孩子从头再来，从头再来。这歌怎么听着就这么不吉利呢？就这歌本来是写啥的呀？写的是就是针对于当年啊那个特殊年代，这个唱给下岗工人的。哎，面对着这种人生重大转折啊，一大批当时这个特殊的再就业群体，然后心里头这种起起落落吧，有很多的这种不甘，然后还对未来生活有很多的期待。有人说大不了从头再来，对不对？这种豁达啊，这种松弛，这种底气啊。那你说把这歌送给孩子，你说本来考的就不理想，就够闹心的了，你告诉人从头再来。但反正也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论说是大人还是孩子，你总得正确的去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啊，包括各种考试啊。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告诉孩子，你平时你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战场当中的时候，你摆平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哈，就是不要过于的去紧张。有时候一紧张啊，你即便能考100分，你可能也考不了啊，这可能就考80甚至不及格了啊。这心态是决定一切的非常重要的根本元素。好，最后呢，时间原因，咱们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他说呢要为学弟学妹们送上来自于许魏洲的

0: 向着光亮那方。
1: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
0: 伴随着这首歌曲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也希望呢，所有参加完考试的孩子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周期的一个暑期当中啊，能够继续的为自己充电，迎来全新的学习生活。在明天的同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半，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知识走出课本，让世界近在耳边。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这里是 FM96.5， 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嗨，小耳朵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今天我们要跟着语文课本去一个四季如春、鲜花盛开的地方。好运姐姐给我们小朋友一点点提示吧。
0: 汪曾祺爷爷在文章里写道，我想念昆明的雨。没错，今天我们就要跟着昆明的雨一起走进云南昆明，那里有明亮的雨季，美味的菌子，甜甜的杨梅，还有满城的花香。哎，说到这儿啊，我都迫不及待了。今天啊，我们还请到了三位小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先来认识第一位吧，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赵汉俊小朋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我是赵汉俊。今天放学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小朋友在追一只蝴蝶，他跑得很快，但蝴蝶忽高忽低，他怎么也抓不着。后来他停下来，站在原地不动了，蝴蝶反而绕了一圈，轻轻地落在了他旁边的花朵上。我在想，有些事情越着急越得不到，慢下来反而成了。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列子的人，他拜了一位老师叫老商氏。列子很想跟老师学本事，就恭恭敬敬地去了。老商氏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教，就让他回去了。过了三年，列子又来了，老商氏还是什么也没说，又让他走了。又过了几年，列子第三次登门，这一次老商氏终于开口了。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让列子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安安静静地体会琢磨。有人问列子，你拜了那么多年的师，老师几乎什么也没教你，你为什么不走？列子说了一句话，夫子未尝依告我，然吾心已有所得也。意思就是，老师虽然没有告诉我什么，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有所领悟了。后来人们从列子的故事里得到了一个成语，列子御风，说的是列子后来修炼到很高的境界，能够乘风而行，轻松自在地遨游天地之间。但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最后他能御风而行，而是他心甘情愿地等了那么多年，不急不躁，安安静静地观察感受积累。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教出来的，是等出来的。就像一棵树，你看不见它长高，它就在每一天里悄悄地扎深了根，

事讲完了，接下来我想读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讲的也是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作者在秋天的田野上散步，看见了草，看见了风，看见了虫子，什么大事也没发生，却觉得心里满满的。今天我要朗诵的是林清玄的散文《秋天的心》。秋天来了，庭前的草渐渐枯了，远山的树也染上了淡淡的黄。我在田埂上走着，什么也不想，只觉得风从耳边过去的时候很轻很凉。有人说秋天是寂寞，可我看见的秋天是稻谷低垂着头，是蜻蜓停在芦苇尖上，是夕阳慢慢落下去的时候，整个田野都安静下来。原来心安静了，世界也跟着安静了。这段文字写得特别淡，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读它的时候不能用力，不能着急，就像走在田埂上一样，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读到很轻很凉的时候，声音要变轻变凉，能让听众感觉到风。读到心安静了，世界也跟着安静了。要对自己的每一句悄悄话轻轻地落在结尾。有的时候最美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等出来的，就像秋天一样，不急不躁，该黄的黄，该落的落，一切都很自然。从列子多年拜师，到林清玄下笔秋天的田野，今天的故事没有着急这两个字。列子等了很久，才等到老师真正教他。林清玄只是慢慢地走，就看见了一个安静的秋天。他们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急不来，读书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写字要一笔一画的写，交朋友要一天一天的了解，真正重要的东西都慢得像一棵生长的树。我是赵汉俊，一个喜欢观察也喜欢等待的男生。感谢您今天收听，愿您也能在漫漫的日子里看见属于自己的风景。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我是韩佳红。今天体育课老师让我们练立定跳远，我憋足了劲儿往前一跳，落地的时候没站稳，一屁股坐地上了，同学们都笑了，我也笑了。不过爬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有的人能跳那么远呢？体育老师说了一句话，脚底下稳了才能跳得远。这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东汉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陈凡。陈凡15岁那年一个人住在家里，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薛琴来串门，一进院子就愣住了，屋里屋外乱成一团，书本文具扔得到处都是，墙角还结了蜘蛛网，地上厚厚一层灰。薛琴就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也不收拾收拾？陈凡怎么回答的呢？他仰着头理直气壮地说，大丈夫处事当扫除天下，安是一世乎？意思就是男子汉大丈夫，要干就干扫除天下的大事，也哪有功夫打扫一间屋子。您猜薛琴怎么说？薛琴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一屋不扫，何以归天下？连自己的一间小屋都打扫不干净，凭什么去治理天下呢？陈凡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红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扫地，整理书桌，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后来陈凡真的成了一位名臣，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成语，一屋不扫何以归天下，扫天下。后来也有人说成扫屋与扫天下。小时候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觉得薛琴好严厉啊，但后来我慢慢懂了，他是在告诉陈凡，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说完了扫地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读一首诗。这首诗和扫地相反，它讲的是爬山，不过两件事背后是一个道理，脚底下稳了才能走到高处。今天我要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是杜甫24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他还没当上官，还没经历后来的战乱和漂泊，正是心里装着整个世界的年纪。这首诗最难读的地方不是他的字，是他的气。第一句，岱宗夫如何，要用问的语气，像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发出感叹，泰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语气是好奇的，开阔的。中间四句写泰山的雄伟，山把天空都分成了阴阳两面，云在胸口翻涌，鸟在眼前飞过。这几句声音要足，但不能喊，要把一座山的重量用声音托起来。最后两句是整首诗的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意思是我一定要登上最高的山顶，到时候看周围所有的山都变得小小的。这两句不是喊口号，是心里憋着的一股劲儿，把它稳稳地送出来就行。我练这首诗的时候，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读这首诗不是要你的声音大，是要你的心里有一座山。我觉得他说的对，声音大不难，心里有山才难。从陈凡的一间小屋。

到杜甫的一座高山。今天的故事里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地上有弯腰低头认认真真扫干净的地方，一个是天上要抬头挺胸一步一步攀上去的地方。以前我总觉得扫屋子太没劲了，爬山才酷，但现在我慢慢明白，他们其实是同一件事。把一间小屋扫干净需要耐心，这是对自己的态度。把一座高山踩在脚下需要勇气，这是对自己的期待。而这两种东西其实都在你自己的身上，不用着急，不用跟别人比，先把脚底下站稳，然后一步一步往你心里的那座山走去。我是韩家红，一个喜欢奔跑吟诗偶尔也忘记收拾书包的男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再见。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小嘉宾。那接下来呀，我们要邀请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嘉宾，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女孩子，今年啊已经上初一了，所以啊她是一位大朋友，让我们来欢迎李子怡。
1: 大家好，我是李子怡，很高兴来到小耳朵听世界。
0: 嗯，子怡，那你之前啊读过汪曾祺爷爷的《昆明的雨》吗？对昆明有什么印象呢？
1: 读过呀，我最喜欢里面写君子和杨梅的部分，读着读着就馋了，特别想去昆明看看。
0: 嗯，说的我都馋了。那如果啊你在昆明发现一样最特别的东西，你最希望是发现什么呢？嗯，是藏在深山里的野生君王，还是古老的普洱茶饼，或者是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秘密地图呢？
1: 我最想发现一个古老的普洱茶饼。
0: 嗯，
1: 因为听说普洱茶越陈越香，它一定藏着很多故事。
0: 哎，这个想法真好。那你今天啊要为大家带来什么表演呢？
1: 我准备了一个故事和一篇散文朗诵。
0: 哎呀，真的太期待了。那我们就先从故事开始吧。
1: 好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茶马古道上的小马帮。在云南的大山里，有一条比时间还古老的石头路，叫茶马古道。它弯弯曲曲，翻过雪山，穿过峡谷，一直通向很远很远的西藏和缅甸。这条路不是给人走的，是给马帮走的。有一年雨季，昆明城外一个叫茶香村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个12岁的男孩，名叫阿普。阿普的爸爸是村里最有经验的马帮头领，每年雨季，他都会带着马队，驮着普洱茶饼、盐巴和布匹，翻山越岭去远方换回药材和毛皮。这一年，阿普的爸爸出发前扭伤了脚，马帮的货物已经装好，日子也定好了，耽误不得。阿普拍拍胸脯说：“阿爸，让我去吧，我从小跟你走南闯北，路我认得，骡马我也熟。”爸爸看着阿普想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把一根系着铜铃的旧马鞭交到他手里。记住，茶马古道上最危险的不是悬崖，不是暴雨，而是失去方向。只要铜铃还在响，路就在脚下。阿普带着5个赶马人和20匹骡马出发了。雨季的天空说变就变，刚刚还是大太阳，转眼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山路上又湿又滑，骡马的蹄子踩在石头上发出嘚嘚的响声，雨水顺着山崖哗哗往下流，像无数条小瀑布。走到第3天，他们遇到了一段特别窄的悬崖路，路面只有1尺宽，左边是湿滑的悬崖，右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骡马们吓得直打响鼻，不敢往前走，阿普的心也砰砰直跳。但他想起阿爸的话，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铃，高高举起，用力摇晃，叮当叮当叮当，清脆的铃声在山谷间回荡，像是在给骡马们壮胆。最前面那匹老骡马是跟阿爸走了10几年的老伙计，他竖起耳朵听了听，竟迈开步子，稳稳地走了过去。后面的骡马一看，也一个接一个跟了上去。阿普这才发现，在这条古道上，铃声就是信心，铃声就是方向。又 走了几天，他们终于翻过了最后一座大山，远远看见了山下的集市，那里有藏族商人、白族阿姨、纳西族爷爷，大家用不同的语言讨价还价，热闹极了。阿普他们把普洱茶饼卸下来，换成了珍贵的药材和五颜六色的丝绸，满载而归。回到家那天，雨刚好停了，一道彩虹横跨在村子上空。阿普把换来的药材递给爸爸，爸爸摸着他的头说：阿普，你长大了，记住茶马古道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记得马帮的铃声，那是我们云南人的勇气和智慧。

鬼传了上千年。从那以后，阿普也成了村里最年轻的马帮头领。每到雨季，他都会带着骡马，驮着茶叶和希望，走上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而他的铜铃声也成了大山里最动听的声音。

0: 哇，子怡，这个故事啊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带我们走了一趟茶马古道，还让我们明白了勇气和方向有多重要。而且更棒的是啊，这个故事和昆明的雨季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雨中的古道，雨中的铃声，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
1: 谢谢好运姐姐，我觉得雨季啊就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没有雨就没有那些故事。
0: 嗯，说得真对。那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啊简单的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的子怡姐姐啊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让我们稍稍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啊，跟着子怡的文字，我们仿佛真的淋了一场昆明的雨，吃了滑嫩的菌子，听了茶马古道上清脆的铜铃声。

是啊，有时候最美的风景不止在眼睛里，也在我们的课本里，在每一篇用心的文字里。只要带着想象力，足不出户也能看遍大千世界。下一期节目我们还要去一个更神秘的地方，小耳朵们猜猜会是哪里呢？别忘了把你们的想法留言给我们哟，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像今天的三位小嘉宾一样走进直播间，分享你眼中的精彩世界。保持好奇心，世界会更精彩。小耳朵们再见啦，今晚枕着雨声做个甜甜的梦吧，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

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去。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

0: 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 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义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表弟是观众们气
7: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左小楼。
7: 这一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呢。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斥，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月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6: 这回啊，哎，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7: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隆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接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
16: 唱唱。
17: 不是，你行。风尘女遇知己，定下了愿能结良伴，遭不白坐牢监，饿伤骨将人陷。

0: 咚咚哐，嘚儿隆咚哐，咚个儿里个儿隆的咚咚，嘚儿隆咚哐。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哐的隆哐，
1: 他还接着
0: 隆的哐了个儿隆哐。蒲松龄笔墨起谈，
1: 没完了
0: 地方，在冷对方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1: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0: 看你的方，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矿。
1: 别唱了，
0: 你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
1: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0: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就是这，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的、啊。
2: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你要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2: 甭来这套
0: 啊！
2: 甭来这套。
0: 嗯。你还能
2: 挑我那不会，
0: 还能接上来？
2: 你还有没有？
0: 这回我再唱一个，
2: 你唱，
0: 我再唱这个，
2: 你唱
0: 还甭说接上来，
2: 嗯，
0: 你要知道是哪段，
2: 哎呦呦呦，
0: 我抱着脑袋把
2: 这
0: 轱辘下去，
2: 瞧瞧，
0: 我打这儿，
2: 行了，打
0: 住吧，
2: 你甭发狠，
0: 怎么着？
2: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0: 行，
2: 到头了，
0: 有你。

0: 不会的，
1: 不可能。
0: 听这个，
1: 你唱吧，
0: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1: 来，
0: 行啊，在那记仇了啊。
1: 对，
0: 行，哎，
1: 记住了。
0: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0: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0: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的，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我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城南啊！
1: 呀，
0: 哎，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0: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0: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0: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再往下唱
0: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全唱完了。
0: 全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
1: 也
0: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啊？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
0: 啊，
1: 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嗯，
1: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0: 就几句，
1: 几句。
0: 那行，
1: 来吧，
0: 就几句，
1: 几句。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1: 啊，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0: 谁告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
1: 哼，
0: 有一个老太太。
1: 啊？
0: 哎，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0: 还
1: 再往下唱，
0: 还往下唱。那说。

0: 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着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地哼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
0: 好，好，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水儿，
1: 渴了。

0: 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尿点尿，
1: 还尿点尿啊，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好，哎，怎么样？
0: 哎，
1: 弯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好好好，哎啊，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啊、我瞧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字了？
0: 他不会，他杠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字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这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哎，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吃了、
0: 啊、
1: 别吃了、
0: 啊、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嗯，
1: 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嗯、
1: 啊，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那庄公。

0: 不不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1: 这没有听两回的，
0: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1: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0: 你看看
1: 怎么呢？
0: 过意不去了是吧？
1: 没新东西，
0: 是吗？
1: 说实在的，
0: 都是传统
1: 的。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这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0: 早上进行了，现在晚了，
1: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什么都没有，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0: 那当然，
1: 因为啊，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0: 哦，
1: 从我爷爷那儿呢，七岁开始小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0: 是啊，
1: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0: 哦，都30多岁。
1: 你想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
0: 一个世纪。
1: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0: 好嘛，
1: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0: 远距离
1: 又远距离，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你知道吗？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0: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1: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0: 是啊，
1: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0: 哎，这倒是实话。对对对。
1: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
0: 啊，
1: 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0: 感激，
1: 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0: 你瞧瞧，
1: 说实在的，真是，
0: 还真得谢谢各位。
1: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0: 啊，
1: 跟谁学的？
0: 跟谁学的？
1: 跟各位学的。
0: 是啊，
1: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0: 哦，
1: 我爸爸事业心又强，
0: 你瞧，
1: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个折腾劲儿的，这基本上说干50年，起码也得刨20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0: 这都是客气话了。
1: 哎，所以这是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的，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0: 做买卖。
1: 哎，做买卖行，
0: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1: 你也别做主意，你也这模样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谁呀，啊？
1: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0: 是发展是不大，
1: 我做买卖就得了。
0: 做买卖？
1: 哎，
0: 我跟您去啊？
1: 哎，
0: 不行，
1: 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我没学过生意，
1: 没学过
0: 做买卖，
1: 跟着我来，
0: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1: 我当然了，我教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添钱我可没有，
1: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0: 能赚钱，
1: 能赚钱，对，
0: 那添什么吧？
1: 你呀，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0: 脸盆
1: 啊，
0: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1: 就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0: 我们
1: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洗搪瓷盆，
0: 我们家有，
1: 要塑料的啊，
0: 哎，就是搪瓷的，
1: 搪瓷的
0: 洗脸盆，
1: 哎，来俩。
0: 俩，
1: 你拿俩盆来就行，
0: 就一个大一点，那个就小点的，
1: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0: 这小的也行，
1: 全拿来，
0: 也是搪瓷的，
1: 哎，他就要搪瓷的，
0: 搪瓷的行，
1: 哎，别一窝就软，
0: 没
1: 硬绷的，
0: 搪瓷的，
1: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0: 哎，行，
1: 俩都拿来，
0: 都拿来，
1: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0: 书包帆布的行吗？
1: 就要那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0: 书包，
1: 对吧？袋儿要长，
0: 那是活的，
1: 对对对对，弄长点，这样背。
0: 哎，可以，没问题。
1: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0: 哎，有
1: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0: 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0: 俩书包，
1: 哎，
0: 干什么用？
1: 装钱，
0: 装钱，
1: 这是装钱的。
0: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1: 这俩就齐了，
0: 这俩就算齐了。
1: 哎，
0: 这买卖怎么做呢？
1: 本就这点本，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的，小一点的，
0: 我拿那大的，
1: 你来那大的
0: 啊，
1: 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0: 啊。
1: 我拿这个快屎，你看，
0: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1: 就这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0: 哦，那就行，买新的，买新的。
1: 我拿这个盆呢，
0: 行，
1: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到半盆，扶腰扶腰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它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0: 啊，这水管这机接不
1: 凉水就行
0: 啊。那没问题。
1: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啊，
0: 我跟着你。
1: 哎，哪趟接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0: 不，这买卖怎么做呢？
1: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脸顶着，这不行，知道吗？
0: 啊，
1: 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
0: 啊，
1: 你这么端着，
0: 啊，
1: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我在头里吆喝
0: 啊，还得吆喝，
1: 你在后边跟着
0: 啊，
1: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0: 啊，
1: 哎，我就吆喝啊
0: 啊啊，
1: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确实。啊，一块，行吧？哎，我弄一块钱呢。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

0: 抱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着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1: 啊。是啊，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0: 咱看去
1: 我呀。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

自我激励，能够正视缺点而去改正。简而言之，运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看待自己和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能力所在，提高自己的能力系数，从这些能力当中培养出自己的处事价值，然后用这个新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你的自信就会浑然天成。拥有自信，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小仙女是不是偶尔也会变身小怨妇，抱怨老公不干家务，又或者是抱怨男朋友不解风情等等，而结果只会是让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抱怨的产生。

相对于男生，女生更爱抱怨，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情感联系，更需要关注，对关系的期望值也就更高。但是啊，女生又不懂得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呢，抱怨就产生了。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女生因为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产生了负面情绪，紧接着跟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状态通常呢又会引发男生的逆反，如此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矛盾越来越多。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不带消极感受的陈述事实。当你在抱怨的时候，通常你的情绪都是充满着不满和厌烦的，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轻视他或者诋毁他。所以当你抱怨你的男友，对他进行消极描述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他改善现状，还可能会让他变本加厉。举个例子，你很反感男友将袜子随地乱扔这一举动，想要跟他沟通，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怎么总是把袜子扔在地上，烦死了。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你把袜子扔在地上，我看到后感到有些烦躁。如果是你，这两种表达哪一种会让你更愿意反思自己并做出改变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后者，因为这句话是对当前事实的感受反馈，不像第一句充满了负能量和夸大化。第一句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敢如此对我？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令人不舒服。当你不满别人的某些言行的时候，请停止抱怨，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就会变大。接下来试着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孩子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满，但是呢，却缺乏语言的技巧，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更能避免抱怨，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需求。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你评述你的不满的时候，以你可能不知道开头。这种表达呢，能够让你的评价听起来不针对任何人，并且充分表达你对事情的理解，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非敌意。第三，表达你需要的而非你不需要的。很多小仙女们在对男生不满的时候，总是会各种抱怨，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不要再那样，却总是不直接地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告诉男生。女生都会说，如果他爱我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大多数直男都没有读心术，很难领悟女生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这样久而久之，就算男生按要求不再做出令你反感的举动，也仍然难以达到你内心的需求。而且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另一半的义务。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负全责，不能以爱的名义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任，就要学会表达你的需求，而非你不需要的。当你把别这样做改为请那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表达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双方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抱怨是对现存问题的过分关注，而不是对解决方式的寻求。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又何必执着于抱怨呢？再好的爱情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抱怨情绪，相反，只会被抱怨越拖越垮。想要与爱人正确沟通、正确表达，就要学会正确的方法。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

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斯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

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见。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都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几近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啊，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

曼德尔斯坦姆和夫人麦杰日达·曼德尔斯坦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麦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坦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坦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坦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坦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坦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坦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她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由她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王慧身为南干道，跟宁王的叛军作对，是奉朝廷的旨意要剿灭叛军的，没想到一仗打败了，他被抓了，后来呢投降了宁王，宁王又封他做了江西按察使，没想到没多久宁王

被朝廷给剿灭了。他呢，这又慌慌张张连夜逃走，因为逃得慌速，没拿什么东西，就拿了一个枕箱，里头呢装了几本残书，还有几两银子，青衣小帽，逃跑了。逃到了浙江乌镇的地面，巧遇屈公孙，就是当初南昌瞿太守的孙子，是瞿景玉的儿子。这个屈公孙呢，年方17岁，他这个人呢跟旁人不太一样，生在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太守啊，那官也不算小了，要说家里头日子过得算不上太富裕，但也算不错，比老百姓那强得多得多。因为他爷爷心地就比较善良，跟其他那些当官的为官的不得一样，那些都是贪官污吏，他爷爷不然，心里是比较良善的。那他父亲呢就更是如此，他父亲瞿景玉这个人呢，对功名利禄不是那么特别看重。你看当初瞿太守离职的时候，他呢也愿意跟着一块儿回老家，他并没有去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去，没有，同样是读书人，他没说我非得中举，非得当官不可，没有。但偏偏呢短命，离开南昌那年37岁，回到家乡，回到浙江嘉兴，转过年来38岁，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他死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就是屈公孙呐。屈公孙呢那时候还小，还没到上私塾去读书的年龄，因为父亲瞿景玉是读书人，当然一打小的时候呢就教他识文断字，这孩子呢算是比较机灵，学的还可以。但是父亲死了以后，他娘还在堂呢，再就是他爷爷瞿老太守已经退隐山林了，在嘉兴老家也就靠着田产度日，家里头日子呢倒是不缺钱，但是你说多么多么富足那也谈不到，当然了吃穿用度缺不了他的。这瞿老太守因为自己儿子亡故了，对这个孙子就格外的娇惯，本来到了读书年龄了，应该送他到学堂去读书去，爷爷舍不得，因为什么呢，觉着学堂啊那些先生教孩子太严厉了，太苛刻了，念背打，教你书你念，然后你背，背不下来就打，过去读书没有不挨打的，爷爷心疼孙子。另外呢瞿太守啊，他这个人呢对功名看的也是比较淡，他呢没想叫孙子将来做什么大官，心里说话，我留下这些个家业，你只要是守着也就够你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一直没送自己这个孙子去读书去。这孩子呢当然这童年是自由自在，过得比较幸福，可是学问也没学着什么。后来呢老爷子感觉你说孙子越来越大了，

这社会上只有读书人取得功名了才有地位。这孩子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我又不想叫他去考取功名去，那没有功名在人前矮人一等呢。后来呢，老爷子一狠心，干脆出钱给捐了一个监生，这是买的功名。监生呢，咱前文书就说过了，他呢跟举人不同，举人呢是考上的，这监生啊是属于保送的，或者是花钱买的，都是这种情况。这也算是比较有地位的读书人了，再加上人家这个出身是官宦人家，出去到哪儿去呢，自然也没有人敢小瞧于他。不过也可有一样，他们家不追求功名，这孩子已经到17岁了，按理说呢也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过去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现在呢结婚都比较晚，那个年代比较早，15、16、16、17该娶的也就娶了。可是呢瞿公孙他的这个地位就比较尴尬，人家那些当官的为患的家庭有闺女不肯嫁给他，因为什么呀，他不求取功名啊，不想做官。那个年代不做官有什么出息啊，那就平头小老百姓呗，不行。所以呢人家做官的为患家的小姐不肯嫁给他。另外呢瞿太守还瞧不上这些当官的为患的呢，另外穷人也巴结不上他们家，跟他们家肩膀头还不一边齐，所以呢穷人也没有人敢来高攀来。这么一来婚姻大事到现在没解决。其实瞿太守啊对这事儿挺着急的，可也没有办法。瞿太守的心里想啊，哪怕是穷人家的闺女也行啊，只要是我看着孙子娶了媳妇儿了，我就是死了那天我也能闭上眼。但这件事儿，穷人家有闺女，我们家这个身份地位又不能去主动跟人家提去，这件事儿也就只有等缘分吧。他们家田产也不少，另外呢作为太守离职了退休在家，那朝廷也有一定的俸禄的，他们家呢钱不缺。谁家都有那么几门穷亲戚，他们家在杭州有一些亲戚，哎，遇着事儿了跟他家借钱，另外呢租他们家的田地种，每年交租子，也都欠他们家钱。这瞿公孙这次出来干什么来了，到杭州去讨债去了。这讨了债，讨回来200两银子放在船上，哎，到乌镇这个地方下船，到岸上呢吃点点心，然后呢继续往回赶路。哎，偏偏巧了，在这儿碰着王慧了。王慧呢这么一打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瞿公孙这么一说，再一说自己的父亲是瞿景玉，这王慧一听，哦，原来是故人。那当然瞿公孙呢也得问呢，说老先生您是哪位啊，您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还不知道呢。这王慧现在知道朝廷一准在抓我呢，这茶店里头这么多人，我如果在这一

您光说的这么热闹，我们是故人，怎么个故人呢？您得说清楚。这王慧提心吊胆的，这件事非同小可，四处看一看，看着船里头是没有人，又问瞿公孙确认一下，这船上船家您的仆人有没有在船上的？哎，没有没有，都下船吃点心去了，就我们俩人，就我们俩人嘛，一点不错，就我们俩人呢。哦，那行那行。又往屈公孙跟前凑一凑，压低声音，我乃是后任的南昌太守王慧师爷。哦，他一说王慧，屈公孙立马就想起来了，知道这个人呢，爷爷经常跟自己提起这个人，当初爷爷离职，他去继任的太守之职嘛。据说这个人好像当时挺不好说话的，后来还是父亲去跟他谈解决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好说话不好说话，打过交道，见面就是缘分，这说明啊还是有缘分的，不管怎么说是故交，父亲和爷爷的故交，所以这格外客气了。另外呢，他也听说了宁王造反的时候，这位王慧王太守升官了，升为南干道啊。那现在怎么青衣小帽到这干什么私访来了？王慧投降宁王这事儿他没听说，所以他就问，哎呀老先生，我听说您不是升官了吗？升任南干道了，如今怎么这身打扮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了？您这是干什么呀？王慧叹了一口气，嗨，别提了，倒霉呀。他本来呢想着呀，我实话实说，后来一想不行，我要是实话实说，我这就是朝廷的反叛呢，这事儿不能叫他知道，要叫他知道了，他给我报告官府，那也是坏事儿。虽然说他父亲当时呢说话挺大方的，出手也挺大方挺慷慨，这人也不错，谁知道他怎么样啊？他爷爷好，他爹好，他不一定好啊，留个心眼儿。哎啊，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升了官了，但后来不想打了败仗了呀，被宁王给困守城中，我一看不能等死，我干脆逃跑吧，我是挂印而逃啊，我现如今这是有失职之罪，我守的地盘没守住啊，朝廷要是追究起来，这个责任也不小啊，这罪过我担当不起，所以我现在是流落他乡，我也不敢到朝廷前去报道去这事儿。哎呦，屈公孙一听这个，心里头动了恻隐之心了，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说啊，这也是我们家的故交啊，现如今这是落难了，确实你说打起仗来眼看着吃了败仗了，虽然他是当官的说就不怕死，那也不可能，谁不怕死，要是我该跑我也得跑啊，但跑了就担责任，这个也确实在情理之中。问问吧，哎，那老先生，您现如今要往哪儿去？嗨，往哪儿去？我现如今是居无定所，我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我到哪儿去都怕被朝廷给抓着啊。哦，是这样的，屈公孙呢，就更加。

0: 觉着这个人很可怜了。一想既然是顾脚，看这个意思现在可能啊他也没有多少钱，再说了就是说有多少钱，像他这种情况落难了，身上带的钱越多越好啊。如果落难了再没钱，那可就遭了罪了。干脆我把我讨来的这点钱呢都给他得了，资助他一下，这也尽一尽朋友之谊。所以呢就跟王慧说了，哎呀王老先生，您算是我的老前辈了，您这出门在外居无定所，也真是够难为您的。这出门在外像这种情况没有钱可不行啊。这样吧，我这次呢到杭州亲戚家我去讨债去了，讨来的钱不多，也就200来两银子，这样我把这点银子呢我就给你拿着，你做个盘缠路费，然后呢您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去隐居起来也好度日。说完之后起身，自己在自己的船舱里头把这200两银子找着了，交给了王慧。哎呦，王慧呀，当时就跪下给屈公孙磕头啊，这可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万分的感谢。屈公孙一看他这种举动，赶紧的他也跪下了，两个人是互相磕头，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这么一唠这时间就不短了，两个人呢都是坐船的，人家船家要开船，到时候你们俩唠个没完，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两个人呢说，干脆咱们呢也别这么长谈没完了，咱离开船吧，各走各地吧，该走就走吧。哎，好好好。哎，这时候王慧想起个事儿来，人家屈公孙给我拿200两银子呀，解决我的燃眉之急，我身边呢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一个枕箱，这枕箱啊倒不值几个钱，另外一说了，这枕箱我一直是带着的，我身边很多人都认识我这个枕箱，我现在拎着这个枕箱我到处去走去，人家兴许有的不认识我这人，我青衣小帽这打扮不容易叫人认出来，但是一看我这枕箱把我给认出来了，再报了官府了，我不倒大霉吗？干脆算了，我把这枕箱里头的这几本残书都送给这屈公孙得了，也算是我呢给他留个念想。他这么想的，这就跟屈公孙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说呀这几本残书这个枕箱就都给您吧，您回去呢跟您的爷爷说，我这心里头记着您的这份恩情呢，将来我此生此世报不了这段恩情，来生我是当牛做马必报此恩，千万谢。两个人是洒泪分别。这王慧呢换了船了，到了太湖地面，在这儿削发为僧，改名换姓，落了这么个结果。那屈公孙呢回到嘉兴老家，把这枕箱打开看看这些残本书，却有了意外发现。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季之对那妇人说，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那妇人说，
3: 射箭的事儿吴老爷尽知道的，先夫咽了气下来，真是除了一个棕榻一条草席再无别物的了。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只好在铜银里面告个帮，为此特来求吴老爷设个法。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玫红全铁的支起来，交给他的小孩，递给季之。季之看了递给我，又对那妇人说道，这件事儿不是这样办法，照这个样子通南京城里的铜银都求遍了也不中用了。我替陈太太打算，不但是盘运灵柩的一件事要用钱，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穿衣念书都是要钱的，哪里还算得那么长远呢？吴老爷肯替设个法，那更是感激不尽了。待我把这支起另外腾一份，明日我上衙门去当面求藩台赐住些，只要藩台肯了，无论多少，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人情势力大抵如此，众人看见藩台也解囊，自然也高兴些，应该住一两的或者也肯住二两三两了。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能够如愿不能还不知道。藩台那里我是一定说得动的，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我这里送一百两银子，不过不能写在支起上，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见，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那妇人听了连忙站起来叩下头去，妾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只有待先夫感激涕零的了。
2: 说着声嘶喉梗，又掉下泪来，又拉那孩子过来，
3: 还不叩谢吴老伯。
2: 那孩子跪下去，他却在孩子的脑后使劲地按了三下，那孩子的头便嘣嘣嘣地碰在地上，一连磕了三个响头。
4: 哎，陈太太何苦呢？小孩子痛啊。
3: 陈太太有事请便，这支起等我抄一份之后就叫人送来吧。
2: 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
3: 老太太太太那里本来要进去请安，因为在这热丧里面不敢造次，请吴老爷转至一声吧。
2: 说着辞了出去。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虽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详细，等他去了方问季之。季之叹道，
5: 哎，这件事啊闹了出来，官场中更是一条危途了。刚才这个是陈仲梅的妻子，仲梅是四川人，也是个榜下的知县，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却是没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

不要说是补缺属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当过几个。近来这几年啊，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过，足足7年没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尽荡光，穷得不得了？前几天忽然起了个短见，居然吊死了。这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呀，怎么吊死了？救得回来吗？你不看见他吗？他这一来，明明是为的仲美死了出来告帮，哪里还有救得活的话？认识怎么没有路子，何至于7、8年没有差事？这也是一件奇事。老弟呀、啊，你未曾经历过宦途，哪里懂得这许多啊？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可以分作4大宗，第一宗是给督府同乡或是市郊，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是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加了8行书来的。有了这3宗人，你想要有多少差事才能够安插呀？除了这3宗之外，腾下哪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不要说是7、8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后到7、800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这回闹出仲梅这件事来啊，岂不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他死了的时候，地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就往江宁县里一报，少不免要来相验。可怜他的儿子又小，又没有个家人，害得他的夫人抛头露面的出来拦情免检，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江宁县已把这件事回了藩台，闻得藩台狠叹了2口气，所以啊，我想在藩台那里同他设个法子。此刻请你把这知其令写一个，看看有不妥当的同他删改删改，等我明天拿去。我听了这番话，才晓得这宦海茫茫，竟与苦海无二的。翻开那知起，重新看了一遍，词句上还妥当，不必改削的了，就同他再腾出一份来。翻到末页看时，已经有几个写上赐注的了，有注1000钱的，也有注1元的，甚至于有注5角的，也有注400文的，不觉发了一声叹。回头来要交给季之，谁知季之已经出去了。我放下了知起，也踱出去看看。走到堂屋里，只见季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发愣。大哥，看了什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季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啊？我接过来，依着季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沉”4个字。其文曰：“豫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巨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亦巨。”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山板渡登彼岸，捏爆苍族御敌，至被击沉云。课文上峰将彻底根究，并闸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我看了不觉啧舌，这前两天听见蒲固修说是打沉的，不料有这等事。哎，我们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然而也料想不到有这么一招啊。南洋兵船不少，岂可一概抹杀？你未从此中过来，也难怪你不懂的。南洋兵船虽然不少，颇耐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哪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袭封吕后起来，哪里还肯去打仗啊？带一个兵船，哪里有许多出息啊？这也一言难尽。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指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譬如他要领煤，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照例

0: 到知应局去领价，到上海去买。他领了100吨的煤价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冰船物料的铺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里去只买上20-30吨，那么70-80吨的价他一起吞没了。这又不能，他在这70-80吨价当中啊，提出20%汇了那铺价，叫他账上写了100吨，恐怕他与店里的账目不符，就叫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开支了那70-80吨的价银就是了。你想他们这样办法，就是调了店家账簿来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20-30吨煤，却出他个100把吨的收条，叫店家自己到知应局来领价，也是这么办法。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那许多冰船难道个个管带都是这么着吗？而且每一号冰船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啊，头一个作弊罢了，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吗？我说你啊，到底是没有经验，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啊？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官，那种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言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的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历来的督府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跟查一次？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不明白这历来的督府为什么没有人去跟查。季之说：“你呀，又来了，督府何曾睡着啊？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舞弊都离剔干净，他从哪里调剂私人呢？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我这大官的差事，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所以我并未去求他，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若是没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余你就可以类推了。”正说话时，忽报藩台着人来请，季之便去更衣。季之换了衣冠，再到书房里取了知起。这回啊，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来请，一定是单见的，更容易说话了。说罢，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起先送回去，然后出门上轿去了。我左右闲着没事儿，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谁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里纳闷，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坐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采的，我就辞了出来，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那招纸只有1寸来宽，5-6寸长，上面写着“张大仙有求必应”7个字。歪歪的贴在墙上。我问贴招纸的：“这张大仙是什么菩萨？在哪里呢？”那人对我笑了一笑，并不言语。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贴上一张，也是歪的。我不便再问他，一径走了回去。季之却等到下午方才回来，已经换上便衣了。我问道：“方伯那里有什么事儿吗？”哎，说也奇怪，我正要求他写捐，不料他今天请我，也是叫我写捐。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说到这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铁袋来，季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交给我看。我翻看时，那知起也夹在里面，翻台已经写上了25两，这5字却是像涂改过的。怎么写这几个字也错了一个？

不是错的，先是写了24两，后来捡出一张25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吧，所以又把那4字改作5字，翻台也只送的这点儿。怪不得大哥送100两，说不能写在支起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翻台了吗？不是这等说呀，这也没有什么压倒不压倒，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梅啊，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般打抽风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吗？说也好笑啊，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来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啊，却是2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6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啊，连我也不知道，还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呢，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式的，封了8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了个信问他为什么这等称呼啊。谁知道这回啊连回信也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年跟文树农谈起来，原来树农认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是没一定的，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中年在外头靠打把式过日子。前年冬季啊，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齐了卷寄回来，方伯交给我看，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2，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什么名字了。自从取上他超等之后啊，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张超。然而我总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愿列门墙叫起我老师来。那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脸是不要的了，然而据我看来他还算是好的，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说话时我翻开那本绢册来看，上面粘着一张红丹帖，印了一篇小引，是募捐山西正款的。这是请大哥募捐的还是怎样？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这几年里面新出了一位大善士，叫做什么史少京，竭尽心力的去做好事，这回又寄了200份册子来给这里翻台，要想派往各州县募捐。你想这江苏省里连海门厅算在里面，统共只有8府3州68州县，内中还有一半是苏州那边翻台管的，哪里派得了100册呀？只好省里的铜银也派了开来，只怕还有的多呢。这位先生可谓勇于为善的了。岂但勇于为善呢，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人之与人为善的。其实这件事儿我就很不佩服，做好事儿有什么不佩服的？嗨，说起来呀，这句话是我一篇之见，我以为这些善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首先要从切近的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于亲戚本族要尽了亲义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应的妥妥帖帖啊，无忧动馁的了，还有余力才可以去讲究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吗？那倘是人族大的，就是本族亲戚2乡就有上千的人，还有不止的。

0: 揪的总要占了一半，还有朋友呢，怎样都照应得来呀、啊、就是这个话呀。我涉监在家乡虽不怎么，然而也算的是一家富户的了。先君在生时曾经捐了50,000银子的田产做善足一田，又开了几家店铺，把那穷本家都延请了去，量才派势，所以毕族的人希冀可以免了饥寒。还有亲戚呢，还是照应不了许多呀，何况朋友呢。试问现在的大善事可曾想到这一招啊，那碰了荒年也少不了这般人，不然闹出那铤而走险的更是不得了了。这个自然呢、啊、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现在那一般大善事啊，我虽然不敢说没有从根中做起，然而沽名钓誉的只怕也不少。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能够从行善上沽个名誉也罢了，本来也罢了。但还不止这个呢，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光蛋，不多几年就有好几个假弟连云起来了。难道真是天赋善人吗？这不是我说刻薄话，我可有点不敢相信的了。我指着册子，他这上面不是刻着经手思肥雷吉火焚吗？切，你真是小孩子见识，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哪里有一个人是认真存了人人恻隐之心呢，行他那民胞物语的志向。不过都是在那里邀福，以为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莫佑万事如意的了，有了这个想头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不然一个铜钱一点血他哪里肯拿出来。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被那善事看穿了，所以也拿着迷信的法子去兼他的信，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我恐怕那雷啊没有闲工夫去处处监督着他呢。那究竟他收了款就登在报上，年年还有征信录，未必可以作弊啊。别的我不知啊，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却很在理上，他说他们一年之中啊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譬如这一本册子倘是写满了，可以有200-300户，内中总有许多不愿出名的，随手就写个无名氏，那捐的数目也没有什么大上落，总不过1-2元或者3-4元，内中总有同是无名氏，同是那个数目的。唐时有了这么20-30个无名氏同数目的，他只报出6-7个或者10-8个来，就捐钱的人只要看见有了个无名氏就以为是自己了，哪个肯为几元钱去追究他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